0: 爸爸妈妈，哎呦了奶！
1: 俺家都当娘们呀，我那个小娃娃，来给他的娃娃的，啊，给你讲给生个出来，给小娃娃长大，啊，给小娃娃长大。哎，老婆打算给点，老婆打算给点，给点。哎，爸爸不忙干，老婆忙哟。
0: 多巴马卡卡巴罗，大林奥，大林吉吉奥，不沙瓦大林奥，比林巴丹丹哥，阿哥大林奥，阿杜阿杜阿杜阿杜，
1: 你好不呢？安多拉，乌达曼奇亚，就是呀，我安巴扎卡，我安康拉基拉基，应该不了巴拿

0: 呀，这都不是你过对呀、啊！
1: 你
0: 那么结尾，你那么结尾了，你那么结尾了，你这样就知道你才是你过，我比啥了？
1: 不，这才是什么呀，别人呗。